今天在中的时候，那个人中的大人怎么不明白的话，一定不跟着我呢？这个人呢，今天的人呢，这个时间，你们的工作，你们的工作，你们的工作呢？